യശോത്രങ്ങളെ കേട്ടുണ്ടല്ലാർ, ഇത് റേഡി സാറും കുൻസീറോ 7.8 FM. ഇത് രംഗ് രംഗ് ജീവന. സോ അതേപോലെ മുണ്ടിയുണ്ട് ഇന്ന് മലരെ സംബന്ധപ്പെട്ടത്. സോ ഒട്ടാറായിട്ട് ഈ ഒരു ഞങ്ങളെ വൈറൽ പനിയായിത്തിക്കോ അഥവാ ഇന്നിത്തര ബണ്ടെങ്കത്തോ കൊറിയ സീക്കിൽ കൊണ്ടെത്തും. ഞങ്ങൾ ഖണ്ഡിതമായിട്ടും കൂടെ ജാഗ്രത ആവരങ്കത്തോ സാധ്യ ഇത് ആവശ്യകത്തെ ഖണ്ഡിതമായിട്ടുണ്ട്. സോ അതേപോലെ പിന്നൊരു വിചാരം എന്തെച്ചെന്നിട്ടുണ്ടെങ്കിൽ ഞങ്ങളെ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വിതരണിക്ക് സർവർ അഡ്ഡിയായിട്ടുണ്ടോ ചൊല്ലറങ്കത്തെ കുറേ വിചാരത്തിൽ ചുമ്മാൽ കേട്ടത് കൂടെ ഉണ്ട്. എന്നെങ്കിൽ ജണ്ട് തിങ്ങൾത്തോ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റേഷൻ ഐറ്റം എന്തുണ്ട് അതിലെ ഒട്ടിക കൊടുക്കറങ്കത്തോ ഹിന്നലയിൽ മൈക്കാലത്തോ നഗരസഹിത ജില്ലരോ ജാസ്തി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ൽ എന്തുണ്ട്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എന്തുണ്ട് അത് സാർവജനികമാരെ കാടിയോണ്ടുള്ളതായിട്ട് ഒരു പഠിത്തര ചീട്ടിക്ക് ജണ്ട് പക്ക ഞങ്ങൾ തമ്പിടണ അവർ. സോ അപ്പോൾ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യെ കൊണ്ടെത്തു പഠിത്തര അങ്കടി എന്തുണ്ട് അതിൽ മുന്നിലു വലിയ മട്ടത്തിൽ നമുക്ക് ഇൻ്റെ സാലങ്ങളെ നമുക്ക് നോക്കുക സാധ്യ അവർ ക്യൂ അവിടെ ഒരു സാമാന്യത്തിൽ പോയിരണ്ട് ചെല്ല. സോ അതിൽ കൊണ്ടെത്തു ചുമ്മാൽ ബയസിറങ്ങ് പോണ്ടാറ്. സോ അതേപോലെ കുറിയ സീക്കുന്നുണ്ട് കനട്ടായും പണിയുന്നുണ്ട് കനട്ടായും. സോ അപ്പം പോയിത്ത് നിൽക്കാർ അഥവാ ബേരേന്ദ്രമ ബിസിൽ കൊണ്ടെത്തി നടുലു പോയിത്ത് പഠിത്തര അങ്കടിയുടെ മുന്നിൽ നിൽക്കാറ്. അപ്പം ഈ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യെ കൊണ്ടെത്തു ആ ക്യൂൽ നിൽക്കുന്നത് ആൾമാർക്ക് ചുമ്മാ പ്രോബ്ലംസ് ആയിത്തിക്കറി ഇപ്പം നമുക്ക് കണ്ടു വന്നിട്ടുള്ളൂ. സോ അപ്പോൾ ഈ തമ്പ് കൊടുത്തായാൽ പിന്നെ മേ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എന്തുണ്ട് സോ അത് നമുക്ക് എടുക്കുകയില്ല അവകാശം ആയിട്ടിക്കര്. സോ ഇതിനെ കൊണ്ടുത്തായിട്ടിക്കര് സരത്തി സാലു സാമാന്യത്തിൽ പോയി കൊറിയ അങ്കടിയിൽ ദക്കുക പോലും വ്യവസ്ഥ ഇക്കല്ല കൊറിയ അങ്കടിയിൽ വ്യവസ്ഥ ഇക്കര് ആയങ്ക ആൾമാർ എന്തരാക്കറ ചെന്നിട്ടായെങ്കിൽ നിണ്ടത്തെ ഇതുക്ക് ബേനായിത്ത് വെയിറ്റ് ആക്കറങ്കത്ത ഒരു അനിവാര്യത്തെ കൂടെ ഉണ്ട്. സോ അപ്പോൾ BPL പിന്നെ അന്ത്യോദയ കാർഡ് എന്തുണ്ട് സോ അത് ഗവൺമെൻറ് കൊടുത്തോണ്ടുള്ളങ്കത്തോ ഉചിതമായിട്ടുള്ളങ്കത്തെ പഠിത്തര പടയോഗം ജാസ്തി സംഖ്യയിലായിട്ടിക്കർ ഹിരിയ നാഗരികരന്മാർ പാപ്പ പാവ അങ്ങ് അങ്കടിക്ക് പോയിട്ട് അവിടെ ആഗമിച്ചിരോ കാരണം അപ്പം അങ്ങ് ഈ ക്യൂൽ നിൽക്കറേ ഒരു പരതാടറങ്കത്തെ ഒരു വ്യവസ്ഥ ആയിട്ടിക്കർ ഞങ്ങൾക്ക് അവിടെ കാണും. സോ അപ്പോൾ ഇതര നടുലും കൂടെ KYC ആക്കുക സർക്കാരെ കൂടെ ആദേശം കൊടുത്തു ഈ ജണ്ട് സ്വരപ്പനിയും കൂടെ ഒട്ടിക ആക്കുക സാധ്യയില്ല ചെന്തേറ്റിക്കര്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രംഗം കൂടെ ചെന്നോട്ടുള്ളൂ. ബട്ട്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രംഗം എന്താക്കുക സാധ്യമായിട്ടില്ല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അത് ഗവൺമെൻറ് രൂപത്തിൽ ബണ്ടെങ്കിത്തതായിട്ടിക്കര് അവിടുത്തെ ഭാഗത്തിൽ നിന്നെടുത്ത് ഈ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വന്നപ്പോൾ കൂടെ ആ തമ്പിടണ അവർ ഈ തമ്പിയിടുമ്പോത്തേക്ക് ക്യൂ നിൽക്കണം അവർ അപ്പോൾ തമ്പിട്ട് തീർത്തായാൽ പിന്നെ നമുക്ക് അവിടെ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നമുക്ക് കിട്ടരുത് അതുവരകും കൂടെ കിട്ടില്ല. പിന്നെ ഒരു ഭാഗത്തിൽ ഗവൺമെൻറ് ചെന്നിട്ടുണ്ട് നിങ്ങൾ KYC ആക്കുന്നുണ്ട് ചെന്ത് ഇത് ജണ്ട് പണി ഒട്ടുക ആക്കുമ്പോൾ ഭാഗത്തിൽ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അപ്പോൾ KYC ആക്കുകയും കൂടെ ബണ്ടാറ്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എടുക്കുകയും തമ്പി എടുക്കും ബേനായിത്തും അവിടെ ബണ്ടാറ് അപ്പോൾ സരത്തി സാലിൽ നിൽക്കുന്നത്തൊരു സാഹചര്യം അവിടെ നിങ്ങൾക്ക് ഇപ്പത്തേക്ക് കൊറിയ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ൽ നിങ്ങൾക്ക് കാണുക സാധ്യ അവർ അപ്പോൾ കൊറിയ മൂത്ത് ദക്കുക ജാഗിക്കർ കൊറിയ മൂത്ത് ദക്കുക ജാഗിക്കല്ലേ ക്യൂൽ നിൻ്റെ തിപ്പറ ബന്നിട്ട് അവിടെ ഒരുത്തൽ നാൻ മുന്നിൽ ബന്ന നാൻ പെറോ ബന്ന ഇങ്ങനെ ഈ രൂപത്തിലുള്ള എനിക്ക് ഒരു തർക്ക കൂടെ അവരാവും. സോ അപ്പോൾ പിന്നെ ഒരു ഭാഗത്തിൽ KYC ആക്കിൻ്റെ കനട്ടായെങ്കിൽ പഠിത്തര വിത്തരണ അനഗത്യ വിളമ്പാവും അപ്പോൾ പഠിത്തര വിത്തരണക്കും കൂടെ ഇത്തരം മട്ടത്തിൽ കൊണ്ട് ഒരു കാലാവകാശം ആയിക്കര്. സോ അപ്പോൾ KYC ആക്കുന്നു പാടെ തമ്പിട്ടത്ത്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കൂടെ കൊടുക്കണം അവർ അപ്പോൾ മൈനായിത്ത് ബൈത്ത് കേന്ദ്രം കൊടുക്കുകയുള്ളത് അത് അറിയായിട്ടിക്കര് അപ്പോൾ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ക്ക് വെരി ഇമ്പോർട്ടൻ്റ് ആയിട്ടിക്കര് ഈ സന്ദർഭത്തിൽ കൊടുക്കണായത് അപ്പോൾ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ആയിട്ട് കണ്ടായെങ്കിൽ പഠിത്തര വിത്തരണം ആയത്തര വേഗനക്ക് ആക്കുന്ന ആവരുണ്ട് ചിലരങ്കത്തത്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ടറങ്ങ ചൊല്ലും. സോ അപ്പോൾ പഠിത്തര വിത്തരണേരെ തമ്പിടകും കൂടെ സുമാറു ഒരു 15 നിമിഷം ഇന്നലെങ്കിൽ അരഗണ്ടും കൂടെ എടുക്കുള്ള അപ്പോൾ KYC ആരംഭിച്ചിട്ട് കണ്ടായും പിന്നും പിന്നും വലിയ മട്ടത്തെ സമസ്യ എത്തിക്കരണം കൂടെ എതിരിസുകയും സാധ്യമാവും. അപ്പോൾ പ്രസ്തുത പഠിത്തരത്തേക്ക് ഈ രൂപത്തിൽ ക്യൂ നിണ്ടുണ്ട് കണ്ടായെങ്കിൽ ഉച്ചൽ നിണ്ട് ഉച്ചൽ പിന്നമേ അഥവാ വേറെ സമയത്തിൽ കൂടെ നിങ്ങൾ ബർണോട്ട് ചെന്ത് ന്യായബല അങ്കട്ടങ്ങ് സൂചിച്ചിരാറ് അപ്പോൾ വന്നിട്ട് കണ്ടായി അപ്പം കൂടെ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അപ്പോൾ ഈ ബന്ധങ്കത്തെ കസ്റ്റമർക്ക് പഠിത്തര കൊടുക്കാണ്ട് കളുവിസില്ല ചിലരങ്കത്ത് അങ്കടരെ പ്രമുഖന്മാരും കൂടെ മാഹിതി കൊടുത്തോണ്ടുള്ളവർ. അപ്പോൾ ഇത് കേവല ദക്ഷിണ കന്നഡ ജില്ലയിൽ മാത്രമല്ല ഉഡുപ്പി ജില്ലയിലും കൂടെ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സാർവജനികന്മാർ സാമഗ്രി എടുക്കുന്നുണ്ട് കണ്ടായും പഠിത്തര അങ്കടരെ മുന്നിലും ഗണ്ടകട്ടലെ എന്തര വെയിറ്റ് ആക്കറങ്കത്തോ പരിസ്ഥിതി ആയിട്ടിക്കറി ഇപ്പുറത്തേക്ക് നിങ്ങൾക്ക് കണ്ടു വന്നിട്ടുള്ളൂ. സോ അപ്പോൾ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വിത്തരണക്ക് ഒരു ഭാഗത്തിൽ സർവർ അഡ്ഡി KYC ആക്കുകയും ഒരു ഭാഗത്തിൽ സർവർ അഡ്ഡി അപ്പോൾ പഠിത്തര സാമഗ്രി വിത്തരണം ഫസ്റ്റ് കൊടുക്കുന്നത് പ്രാശസ്ത്യം അങ്ങ് കൊടുക്കുന്നവരും KYC ഇനിയും കൂടെ കാലാവകാശം തന്നിട്ടാണ് ഇന്നില്ലെങ്കിൽ സർവർ സമസ്യ ആക്കിയത് പെടണം.
அப்போ படித்தர வித்தரண சாமகிரி எடுக்கவும் கூட பண்டோ அது ஜாஸ்தி த 60 வருஷத்து மேல்பட்டு பயசுறங்க ஹிரிய நாகரிக்கிற மாறிட்டுக்கிற எஞ்சனே அவுத்துலெல்லாம் மக்களை சொர்த்துக்கு போய் தீக்கிறாரு. அப்போ சொர்த்துக்கு போய் எங்கிட்ட சந்தர்ப்பத்தில் அவுத்துளிக்கிற எங்கித்தோ ஆளாரோக்கிறாரு. அங்கே போய் தீ எர்த்தம் பரணும் அவர். அப்போ ஈ எர்த்தம் பண்டங்கித்த சந்தர்ப்பத்தில் கூட ரேஷன் கார்டில் ஆற பேரிக்கிற ஸோ அங்கே மாத்திரை விட தம்பு கொடுக்கணும் அவர். அப்போ குறையாளுடைய தம்பு நடக்கல, குறையாளுடைய தம்பு நடக்குரு. அப்போ தம்பு நடக்கிறன்ட்டு எங்கு ஈ தம்பு எடுக்கவும் கூட போனஞ்சி அரைகண்டை பிடிக்கிறது. அப்போ ஈ தம்பாக்கவும் கூட ஒரு 5 நிமிஷம் 10 நிமிஷம் இங்கே காத்தன்ட்டா எங்கு ஈ ஹிரிய நாகரிக மாதிரி ஈ சரத்தி சாலில் நின்று திக்கிறாரு. ஸோ அங்கும் கூட அவட ப்ராப்ளமே. அப்போ சர்வர் சமஸ்யம் கூட ஈ பாகத்தில் ஒரு ப்ராப்ளமே. ஈ கேவிஎஸ் ஆக்கு அவடும் கூட டாக்குமெண்ட்ஸ் கொடுக்கணும், அதாக்கணும் இதாக்கணுட்டு அதிரே ஒரு டாக்குமெண்ட்ஸ் இதில் எந்திர தம்பிட்டு எடுக்கோ அதுவும் கூட பில்லு மட்டத்தில் ப்ராப்ளமே. அப்போ படித்தர சாமகிரி கொடுக்குறோமா அத்தவா தம்பி எடுக்கிறோமா சர்வர் சமஸ்யரை சரியாகிறது காக்கிறோமா? ஸோ இது எல்லாம் கூட சமஸ்யை தீக்கிறேன். ஸோ அப்போ கவர்மெண்ட் அதர் பற்றி குலங்குஷமாயிட்டு பரிசீலனை ஆக்கிது சர்வர் சமஸ்யரை எத்தரத்தில் கிளியராக்கி வைக்கிறது அது வெரி இம்பார்ட்டண்ட் ஆகிட்டிருக்கிறேன். எஞ்சதுன்ட்டா எங்கள் படித்தர சாமகிரி வித்தரன் எடுக்கோகு பண்டவும் கூட சும்ம பாவத்தங்கிட்டிருக்கிற மிடில் கிளாஸில் அங்கிட்டிருக்கிறாரு. அதிலும் கூட ஹிரிய நாகரிக்கமாக இருப்பா அவள் கஷ்டம் வந்து ரிக்ஷாக்கிட்டா அதுவா இன்னித்தர கால்நடிகளை எல்லாம் பந்து எடுத்துட்டு போண்டது ஆகிட்டிருக்கிற பண்டு அதே போல இல்லையா? பண்டு எதை எதா பாகத்தில் எத்தனமாக கிலோமீட்டர் கட்டில் நடந்துட்டினாரு. பட் இப்போ இன்னே ஆரோக்கிய ஆசிக்கு ஈசிக்குன்றெல்லாம் சேர்ந்து இப்போ நடக்கவும் போலும் கஷ்டப்படுறங்கேத்தும் ஹிரிய நாகரிகமாக இருக்கிறாரு. ஸோ பண்டெல்லாம் ஆரோக்கியவந்தராக இந்தங்கேத்த சந்தர்ப்பம். அப்போ இந்தங்கேத்த ஃபுட்டு ஸ்டைலும் கூட அதே ரூபத்துலேருந்து கண்டை கட்டில் அது ஏ பாகத்தில் போய்த்து எத்தியங்குன்ட்டாயங்கும் அங்கே போயிட்டிருந்தார். அப்போ ஈ பஸ்ஸும் இல்லை காரும் இல்லை எந்தும் இல்லை கேவலம் எத்தின காடி குதிரை காடி இங்கிறது மாத்திரம் ஐத்தின் இந்த பண்டல்ல. அப்போ நேத்ராவதி போலரே அப்புறம் கடுக்கிறண்டுக்கிறண்டையும் பாத்தில் போகணும். ஸோ இங்கிறதல்ல இந்த அப்போ பிரிட்ஜ் இல்லை கிரிட்ஜ் இல்லை எந்தும் ஏது மண்ணம் கட்டி கூட இல்லாந்து அப்போ சிறு சிறிய பேட்டை போலெல்லாம் ஐத்தினும் ஈ கடை போலரே அருகில் உள்ளங்கேத்தோ குறைய ஏரி ஏந்திரும்ண்டு. ஸோ அவடெல்லாம் பில பில பேட்டை போல ஏந்து அப்போ ஈ பேட்டையில் இல்லங்கேத்தோ குட்டக்காடு பிரதேசத்தில் ஏதாவது ஒரு எத்தனமாக 5, 6, 7, 8 கிலோமீட்டர் தூரத்தில் இருந்தாங்க. ஆ பேட்டைக்கு வேணைத்து மீன் எடுக்கோக அரி எடுக்கோக பெல் எடுக்கோக இங்கே நல்லா பந்தோட்டிருந்தார். அப்போ கிலோமீட்டர் கட்டில் வேணுன்ட்டா எங்கே நடந்துட்டு போயிட்டு கூட இருந்தார். பட் இப்போ அங்கே அக்கோக ஆகல. இப்போ கவர்மெண்ட்டு ஆ ரூபத்தில் நியாயபேல அங்கறின்ட்டு ஆக்கித்து படித்தர ஒரு சாமகிரி கூட ஃப்ரீ ஆகி கொடுத்துண்டு அது பாரி நல்ல ஒரு பிஸியாக இன்ச்சதுக்கு பாவத்தங்கும் மிடில் கிளாஸில் சும்மாளுக்கு கூட அது உபக்காரம் ஆகுறதாயிட்டிக்கு ஆயங்கும் இது எடுக்கோகும் இல்லைங்கத்தோ சாஜரி எந்திரிச்சிருந்துருக்கனாட்டி இப்போ முன்னொழுத்த போல எல்லாம் இப்போ நாங்களே ஒரு யாந்திரிக்கிருத்த லைஃப் ஐத்து போயிரு. நாங்கள் இங்கத்தை அஞ்சே ஒரு அப்புறம் 1/2 கிலோமீட்டர் போண்டு கனட்டாயங்கும் கூட நாங்கள் எந்திரே காடியிலே போனோம் ஒரு. ஸோ அங்கே பரிஸ்தி இப்போல்லாம் நடந்துட்டு போன்றது சொல்கிறதே ஒரு ஆலசிய ஒரு அசட்டை ஒரு ஜடை எங்கள் முன்னலெல்லாம் எத்தனை கிலோமீட்டர் கட்டையில் கூட நடந்துட்டு போயிட்டிருந்தார். பட் இன்று அதே ஹிரிய நாகரிக மாதிரி இன்று அப்புறம் இப்போ ஹெஜ்ஜபெக்கோகும் போலும் கஷ்டம் பண்ணுறேங்கேத்தோ சாஜரியா. அப்போ ரிக்ஷாக்கி ஒன்று பண்ணுறாரு. ரிக்ஷாக்கியத்தோட க்யூ நின்று தான் ரிக்ஷரும் கூட வெயிட் ஆகணும். அப்போ ரிக்ஷகும் கூட எக்ஸ்ட்ரா பைசா வெயிட்டிங் சார்ஜுன்ட்டு சேர்ந்து அதுவும் கூட கொடுக்குறேங்கேத்தோ பரிஸ்தி. ஸோ இது எல்லாம் கூட சும்ம நாங்கள் பாக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நோக்கினா வரும். அப்போ நியாயபில் அங்கட்டில் குறையமோத்து ஆசனத்தை விவசாயம் ஆக்கணும். ஹிரிய நாகரிகமாக இருக்கு அங்கே ஒரு பிரத்யேக ஒரு ஆசன வியவஸ்தை கூட அவட ஆக்கணும் அவரும். ஸோ இதெல்லாம் ஆக்கிறதுக்கான அது கவர்மெண்ட்டு த்ரூலு ஆயத்தர் அதுக்கு வியவஸ்தை கல்பிசி என்றுக்கான அது பாரி நல்ல இன்னும் இங்கே பாவா நியாயபில் அங்கட்ற அங்கமே சொத்தக கரிச்சல் அவட ஆக்கணும் அவர் அங்கே பரிஸ்தி. ஸோ இது எல்லாம் கூட நாங்கள் நோக்கணும் அவர். அப்போ கண்டித்தமாயிட்டும் அவட படித்தர சாமகிரி வித்தரனுக்கு எந்த அடி உண்டா அதிரே ஆயத்தர கிளியராக்கி வைக்கிறது கவர்மெண்ட்டு ஜவாப்தாரி கூட ஆகிட்டு. ஸோ ஈ பாக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நோக்க மாட்டேன். இப்போ சர்வர் சமஸ்யத்தில் சரியே இருந்து சொல்கிறேங்கேத்தோ மாஹிதி கூட உண்டு. எனிவே அது கண்டித்தமாயிட்டும் கூட சரியாகிறங்கேத்தோ சரி ஆகுறங்கேத்தோ ஒரு விஸ்வாசம் கண்டித்தமாயிட்டும் கூட உண்டு. எனிவே இனியும் கூட அநேக விசாரங்கள் கூட கண்டித்தமாயிட்டும் கூட முண்டுவா. ஸோ அதுக்கு முந்தல் ஒரு சிறிய விராம அதில் பின் காரியக்கிரமாக முந்து வரையிற கேட்டுன்னு வரும். இது ரேடியோ சாரங்கு 107.8 FM. இது ரங்கு ரங்குரோ ஜீவனா.